0: 的鸭血粉丝汤可以选择。欢迎光临鸭血粉丝汤，看一下。这里有鸡蛋灌饼可以走进看一下，现点现做的鸡蛋灌饼可以看一下。来来来，铁板炒饭炒面，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可以看一下。欢迎来看一下鸭血粉丝汤配锅贴，各种口味可以选择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这里有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、铁板炒面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欢迎来看一下鸡蛋灌饼了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
1: Thank you. 虾仁十块钱一包，虾仁十块钱一包。
2: Thank you. 好用的。
3: 就这样了。
2: 现在是16块钱了，这里有，
3: 新的吗？